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0%。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老郑的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扶持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

异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从繁复到简约，
2: 从铺张到节俭，
1: 从迷信到科学，
2: 我们正在用行动改变旧习俗，
1: 迎接新风尚。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新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呢是新风道万家，我是主播九恒。乡风文明滋养和美家园，文明创建点亮群众生活。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鹿泉经济开发区的翠屏社区。翠屏社区呢，地处开发区核心位置，南临翠屏山，辖区 0.6 平方公里，包含了7个居民小区，2所人才公寓，汇聚了光谷科技园、创新中心以及多所高等院校，一共有8000多名居民呢。那也有大量的企业科研管理人员在此安家，也是典型的人才聚集型的社区。这块文明单位的牌子呢，不是靠表面工程得来，而是社区党支部立足人才密集的特点，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那走进翠屏社区呢，你会感受到这里不光是居住环境好，还处处都充满了文化气息和人才的朝气。社区呢，打造了人才会党建品牌，会力量，会精彩，会民生，整合了多方资源，发展特色志愿服务，把文明创建转化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服务，也探索出了一条以才促智、服务人才、产城融合的文明创建新路子。在这里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多渠道收听的方式。那除了咱们调频 FM87.3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还有往期的节目呢也可以随时的来回听了。微信公众号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呢，点开公众号呢，也可以在收听栏来收听到全部的内容。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互动热线03118220539，03118220539，来聊一聊您身边的文明新风，来讲一讲家门口的社区新变化。大家呢，也可以编辑文字留言发送。

0: 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那说一说啊，听完这翠屏社区故事之后，您的想法或者是感受，或者是分享一下您身边那些温暖的社区治理的小故事。我们后台的每一条听众的留言呢，也都会认真的查看了。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翠屏社区党支部书记丁贝贝丁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翠屏社区深耕文明单位创建、打造人才会品牌，并且依托志愿服务赋能产城融合背后接地气的真实故事啊。哎，丁书记，非常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信封到万家的直播间，借助广播平台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唠唠家常，分享翠屏社区在文明单位创建当中的实践经历，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做法能够给其他社区带去一点思考。
0: 那说起咱们这个翠屏社区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所了解，咱们是地处鹿泉经开区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地带，那辖区呢也是聚集科技园啊、高校啊，还有非常多大量的企业科研管理人才在这里生活，是典型的人才聚集的社区。那搞文明创建还有组织保障这一块特别的关键啊，不少的社区志愿者呢，也是看着名册上人不少，但是呢各干各的，力量拢不到一块儿去。那翠屏社区是怎么把这些零散的志愿力量给拧成了一股绳的呢？
1: 确实是这样，想要把文明创建干好呀，得有过硬的组织和高效的工作机制。我们社区党支部就扛起了这个担子。我们社区居民情况比较特殊，青年人才多，很多人有意愿参与公益的活动，但平时呢工作节奏快，加班多，缺少稳定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服务人群，牵头把社区工作人员、党员骨干还有居民代表组织起来，成立了多支志愿服务队伍，把原先零零散散的志愿活动变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工作。
0: 那其实这么看啊，组建队伍听上去其实是不难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社区志愿队伍呢，它建起来之后就很容易是挂牌子摆样子，那人员凑齐呀，这个很难真正的运转起来。那咱们社区在志愿队伍的分工管理上面又做了哪些安排，来避免志愿队伍的这个流于形式呢？
1: 这个问题呀，我们也是我们最初遇到过的现实难题。如果只是简单把人集合在一起，没有明确方向和分工，队伍就容易松散。所以我们没有搞大而笼统的一支队伍，而是按照服务领域做细分，划分环境治理、文化服务、关爱帮扶不同方向，结合志愿者本人的时间特长来匹配岗位。擅长文体的就参与文化活动组织，有时间的退休党员更多参与矛盾调解、楼栋走访，青年人才和大学生更多承担青少年服务，宣讲类工作做到人尽其才，大家做自己力所能及愿意做的事儿，队伍才能够长久坚持。
0: 没错，用各自的特长来匹配岗位，人尽其才，这样呢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也不光是啊能够收获到自己的一个成就感，而且非常的有实效。那队伍建设起来呢，分工也明确了，那咱们在处理日常社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接地气儿的办法，尽量的把矛盾难题化解在楼栋小区内部里面呢？
1: 我们党支部不光是下命令的指挥所，更是带头往前冲的火车头。我们有固定的现场办公日，还有七彩民情图这个可视化工具。现场办公日就是社区干部下沉到各个小区，走到楼栋当中，现场接待居民，现场收集诉求。七彩民情图会把重点家庭、高频诉求做标记，做到心中有数，尽量问题一出现在楼栋啊，就在小区内部就地解决。结合我们人才社区的特点，还打造出青少年驿站、书香陪伴这些特色志愿项目。支部的党员也不光站在后面指挥，亲自上手清理楼道杂物，打扫小区公共区域，实实在在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各项服务呀真正落到老百姓身上。
0: 刚才有讲到过啊，这一个词叫做七彩民情图，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新颖且有趣的事啊。那到底这个七彩民情图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呢两首歌曲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有请丁书记继续给咱们讲一讲啊，咱们大家比较好奇的这个七彩民情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会儿见。

0: 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1: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2: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3: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4: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5: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6: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2: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7: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8: 去你想去的地方，
7: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9: 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瞄准小街口，让文明新风激荡中华大地。
10: 欢迎回来啊，刚刚呢从这个丁书记我们两个聊的过程当中呢，最后有提到过一个词叫做七彩民情图。那现场办公日和七彩民情图，很多听众我相信都会跟我一样啊，特别的好奇，那这些工具具体呢会处理哪些类型的问题呢？能不能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来讲一讲呢？
11: 可以啊，小到楼道堆物、公共区域健身设施损坏，大到邻里之间噪音纠纷、特殊家庭生活困难，都是我们现场办公收集处理的内容。举个例子，之前有楼栋居民反映楼道杂物堆积，存在消防隐患。我们通过现场办公日收集到诉求之后，志愿者、网格员同步上门沟通劝导，现场推进清理。七彩民情图会把独居老人等重点家庭标注出来，提醒我们定期上门走访，做到主动发现问题，而不是等着居民啊。

0: 啊，找上门来。
1: 嗯，哎，不愧是啊，经过这个大量的生活化的场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啊，因为您刚才讲到这些问题，感觉我自己身边好像也都是真实有发生过的事情。确实啊，那再说一个，就是光靠社区自己的力量肯定是还不够的，那咱们怎么对接外面的企业啊、学校这些单位，来借助外界力量把这个文明创建长久的能够做下去的呢？
0: 我们社区党支部呀，就当好了中间的桥梁纽带。一方面，我们会联合辖区企业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到了寒暑假专门面向双职工家庭开设青少年驿站公益托管，另外还联系鹿泉区图书馆、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北中医药大学这些单位，给不同年龄的居民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靠这些把各方力量总资源结合到一起，保证咱们文明创建工作能够一直干下去，实实在在对准居民的真实需求。
1: 那对外共建啊，听起来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不少社区反映啊，找企业、找高校合作，经常出现什么问题呢？办一次活动就结束了，非常难持续。那翠屏社区到底是怎么维持和驻区单位长期的稳定的一个共建关系呢？
0: 关键点呀，在于双向奔赴，不能只是社区单方面向人家要资源。我们会梳理清楚社区居民真实需求，同时也要了解合作单位的现实需要。高校学生需要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时长，企业希望履行社会责任、树立属地形象，我们就把两边需求匹配起来。比如高校青年协会需要实践阵地，我们提供场所、服务对象，于是就有了长期运行的4:30课堂。企业有岗位资源，我们收集辖区求职居民信息，对接专场招聘，双方都有收获，合作才能常态化，而不是一次性的一场活动。
1: 这么听下来，说到底这文明创建做的是好还是不好，老百姓其实最有发言权了，那要看大家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翠屏社区是怎么把志愿服务落到实处，然后去解决居民就业、养老还有托幼啊、健康啊这些实打实的生活的难题的呢？
0: 没错，文明创建不能光喊口号，最终得让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真正得到实惠。我们就盯着大家就业、养老、托幼、健康、文化休闲这些现实需求，把志愿服务转化成一个个接地气的服务项目。我们会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办公、居民微信群多渠道收集诉求，居民最需要什么，我们优先推进什么，而不是我们主观决定开展什么项目。
1: 那咱们这些服务项目具体都有哪些呢？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书香陪伴这个项目吧。
0: 就拿书香陪伴来说，我们跟鹿泉区图书馆合作建立起了社区城市书屋，图书馆图书可以通借通还，每个月还会办读书会、非遗、手工这类活动，各个年龄段的居民都能参与，整个社区的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
1: 那城市书屋建好了呀，平时来参与活动的这主要是哪一些群体啊？而且社区啊，它又是怎么来吸引更多居民来走进书屋，避免这书屋啊它建好了没有人来呢？
0: 一开始我们也担心书屋只是一个摆书的空间，所以我们没有单纯开放阅览，而是持续输出内容。针对小朋友，我们开展绘本阅读，针对中青年举办读书分享，针对老年朋友开展养生科普阅读，同时通过业主群、小区公告栏提前预告活动，志愿者也会在楼栋当中宣传，丰富的活动带动大家走进书屋，慢慢就形成了阅读习惯，书屋才能真正活起来。
1: 那说到一个现实问题啊，咱们社区有不少的双职工家庭，孩子托管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啊，真的是一个心头很大的一个烦心事儿了。那在孩子照料这一块，社区又推出了哪些服务呢？
0: 这块我们做了两个重点项目，一个是4:30课堂，对接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力量，全年服务儿童超千余人次，解决了孩子放学之后没人看管的问题。还有故事姐姐讲故事、创意手工这类课程，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另外就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青少年驿站，寒暑假专门给

0: 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参与服务的高校志愿者，我们要做好信息登记，每次活动我们控制参与人数，配备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值守，做好签到签退制度，孩子必须有家长来接，同时我们也会提前跟家长明确须知，做好沟通，把安全细节落实到位，守住安全底线，家长才能够放心把孩子交到社区。
1: 嗯，好，那咱们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发来留言了。这位叫做夜深的朋友，他有提问说，我们社区呢也想联动辖区高校企业开展志愿服务，但是单位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就是这个问题啊，说很难形成常态化的合作。那翠屏社区的链接助区单位资源方面有没有哪些实操的经验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你好。联动辖区单位不能简单临时找过来搞一场活动，首先要找准双方的契合点，社区掌握居民真实需求，高校有学生志愿力量，企业有资源，找到彼此可以对接的结合点。像我们4:30课堂对接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学生有社会实践需求，社区有孩子托管的需求，双向匹配合作就能长久。同时党支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沟通，建立长期合作框架，而不是临时邀约。同时做好宣传反馈，把单位参与服务的成果进行展示，让合作单位看到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这样就更愿意持续参与社区共建了。
1: 嗯，这样听下来真的是满满的干货了啊！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受益呢啊？那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26了，接下来呢咱们要继续进两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想说的话直接发送到下面的对话框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如愿》。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瞄准小切口，让文明新风激荡中华大地。

0: 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风道万家，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10:36，接下来呢继续和丁书记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翠屏社区的新风好办法了。那看一下后台呢，再次有听众朋友尾号6347的朋友问到了，我们社区呢也想做青少年假期托管，但是呢缺少志愿者，经费有限，很难落地青少年驿站这类项目，那也请教翠屏社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把托管服务运转起来呢？
1: 你好，青少年驿站这类项目不一定追求大而全，第一要挖掘本土志愿力量，返乡大学生、辖区党员、热心居民都是很好的人力资源，我们驿站就大量吸纳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形成大带小模式，扩充志愿者队伍。第二，链接外部公益资源，和本土高校、图书馆合作，引入课程、师资，减轻社区自身压力。第三，优先抓刚需，先把安全看护基础功能保障到位，再逐步叠加读书、手工等特色课程，循序渐进推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标准，从力所能及的内容做起。
0: 听您这么讲啊，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挖掘本土的志愿力量，再加上链接外部的公益资源，然后循序渐进的抓刚需了，确实是非常的有实效呢。那说到这儿啊，咱们靠着人才会这个特色品牌是不断在讲啊这个名字，那咱们社区把文明创建和为民服务结合到一块，整体下来的收获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呀？
1: 确实是这样，在人才会品牌的带动下，文明创建和居民服务深度融合，不少民生上的棘手问题直接就在社区内部化解了。我们全区首家青少年驿站就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烦心事，再加上暖心一家、老年课堂，真正做到幼有所育、老有所依，社区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住处，真正成为一座有温度、有活力的精神家园。
0: 那除了这些能够看得见的项目落地，其实啊，这居民的思想观念，还有参与社区的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啊？
1: 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最开始，不少居民觉得社区治理就是居委会的事儿，随着我们各类服务落地，越来越多居民看到社区实实在在为大家办事，很多居民从旁观者慢慢变成了参与者，有不少享受过社区服务的居民后来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者，邻里之间沟通交流也变多了，矛盾纠纷数量有所下降，整个社区的凝聚力呀明显增强了，这也是文明创建很宝贵的软性成果。
0: 那其实这听下来这成效非常的亮眼啊。那从咱们社区的一个实践来看，这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我的感受就是，搞文明单位创建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突出自身特色，踏踏实实的做好服务，立足咱们手里现有的资源，对准居民最急最盼的事情，把暖民生的实事儿办到老百姓的心坎里，这样才能激发出文明创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基层单位

0: 做文明创建，非常容易呢陷入重材料还有呢重活动场面轻什么呢轻实际服务的一个误区了。那结合翠屏社区的一个经验，怎么看待这文明单位牌子和实际为民服务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在我们看来呀，文明单位这块牌子是努力之后得到的认可，而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不能本末倒置，为了拿牌子去做表面文章。真正的文明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项目，所有的志愿活动，出发点都是居民需求。把服务做好了，居民获得感上来了，文明创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居民没有实实在在受益，再光鲜的台账材料也算不上真正的文明创建。
0: 小飞这位网友啊也再次发来提问了啊，他问的也是刚刚可能大家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讲到这不少社区做文明创建活动举办的热热闹闹，活动一过恢复原样了，如何避免文明创建一阵风实现长效运转呢？
1: 您好，想要避免一阵风，核心就是文明创建不能脱离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我们人才会品牌建设的体会，所有志愿服务、文明活动都要对准居民急难愁盼，居民真正需要，项目才有生命力。其次，要有组织机制做保障，依托党支部统筹，建好志愿者队伍，把特色项目固化下来，变成常态化服务，而不是突击式搞活动。第三，及时收集居民反馈。根据大家的意见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让居民有获得感，大家才会认可支持，文明创建才能长久持续下去。
0: 其实眼看到现在啊，有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
1: 下一步呀，我们打算朝着新型智慧社区努力，各类服务做的呀更
0: 那
1: 下一步呀，我们打算朝着新型智慧社区努力，各类服务做的呀更便捷，持续为咱们鹿泉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社区的一份文明力量。
0: 为鹿泉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社区的文明力量，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那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来到了10:42，咱们接下来继续一首歌曲，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再来看一看关于提到智慧社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了，咱们继续期待与丁书记的剖析。那下面这首来自于孟然的《少年》。

0: 欢迎回来，新风到万家。那刚刚呢有跟丁书记聊到啊，提到这个是智慧社区这四个字，那说提到智慧社区了，丁书记请您给我们简单聊一聊未来的这个智慧化打算应用是哪些民生的治理场景啊。
1: 我们希望借助智慧手段提升治理效率，一方面方便居民获取社区通知活动报名，另一方面辅助网格员做好重点人群关注、小区隐患巡查。但智慧只是工具，不会替代线下服务，技术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线上线下相结，
0: 把服务做实。翠屏社区啊，他们的实践呢也告诉了我们，用好辖区的自身资源，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好。普通社区呢也同样可以交出亮眼的文明创建答卷。今天呢非常感谢丁书记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翠屏社区文明创建的一个宝贵的实践。那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你们的陪伴。如果您身边呢也有关于社区治理啊还有文明新风的暖心故事，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热线03118220539 03118220539。大家呢也可以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和回放往期的全部节目了。先锋湖面新风万家呢，本期的新风到万家就到这里，

去旅行。巡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姐，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0%。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电台，听音乐嗨一点。
1: 哎，出来玩。

0: 世界没有对错，我也没有疑惑。What else？时间将会证明，没有掩饰的心 ，Who cares？
1: 我没有假装，奋不顾身的爱着大城市的烟火。突然想明，但不用再闪躲。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对于这起杀妻的案子，陈平有着一定的嫌疑，并且这个案子还成功地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从而让一些小动作无法施展。而且更关键的是，公安部还派来了几个著名的刑侦专家，而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巫国庆。巫国庆是中国最厉害也是最出色的刑侦权威之一，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耳闻，他是我国的八大权威专家之一。从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他从事刑侦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干了整整40年，而且从警至今，办案千起，无一错案。由于他的能力出色，所以在退休以后，他又被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回聘，一直战斗在侦破大案和要案的现场。凡是在公安部挂号的案子，几乎都是他参与侦破的。那么这一次，巫国庆就来到了咸阳。而他到达咸阳的时候，距离案发已经有近3个月的时间。不过由于案情重大，现场保护的还是相当完好。巫国庆和其他的专家合作仔细检查了现场，果然就发现了几个咸阳的刑侦人员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痕迹。首先，足迹专家分析认为，现场的足迹存在很大的异常。现场留下了凶手的两行鞋印，乍一看似乎是凶手走进卧室杀人之后又走出卧室，但是仔细一看能发现只有侵入现场的鞋印，也就是只有朝里走的，没有朝外走的。而且这个凶手肯定到过的地方，比如有翻动痕迹的地方，反而是没有鞋印，这是非常可疑的地方。其次，巫国庆仔细地检查了汪玲的遗体，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虽然床上似乎是有搏斗的痕迹，但是经过后来的专家对遗体的分析，至少在汪玲被刺前4刀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保持了正常的生命体征，但是当时他却没有任何挣扎和乱扭的痕迹。那么正常来说，汪玲是被捆绑以后遇害的，但是被刺的时候他必然是清醒的。任何人被利器刺伤，即便是捆得成粽子一样，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反应，可是汪玲却丝毫没有。巫国庆认为这一点非常的可疑，似乎汪玲是在被麻醉以后才遇害的，而并不是之前分析的同歹徒搏斗之后被制服才遇难。也因此，巫国庆要求对汪玲的血液和胃内残留的药物进行分析。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鉴定之前没有做过。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果然汪玲在死前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她的血里和胃里都有药物痕迹。不过并没有发现在汪玲身上有针孔，也没有被强行灌药的痕迹，现场更是没有药物。更重

重要的是，根据胃内的分析，汪玲是服用安眠药几个小时以后才遇害的。那么被凶手强行灌药的可能性几乎就可以排除掉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点都是咸阳的专案组所忽视没有发现的。再次第三点，之前咸阳的刑侦人员根本没有发现凶器痕迹，始终无法确定凶器的长度和形状。而吴国庆通过对汪玲所盖被子进行反复分析，发现了两个几乎看不见的淡淡的带血的刀印。刀印虽然很淡，但是轮廓还在，而且这个刀印非常特殊，是一种略带弧形的弯刀。经过对汪玲遗体的刀痕进行对比，可以确认这种弯刀就是凶器。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给以后破案几乎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最后根据吴国庆对尸体的分析判断，很有可能汪玲是死于被发现的八个小时之前，也就是说死在凌晨四点到六点。而陈平说他是上午七点多才离开家，显然他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在2004年的1月18号，也就是案发的108天之后，陈平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在这儿我们需要说明一点，陈平当时似乎是通过内幕得到了一丝消息，在他被捕一周前的1月10号，他曾经找到以妻子汪玲的名义入股的汽车城老板，并且嘱咐对方把最后所剩的利润转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手里。那么这番做法呢，似乎就是在处理后事。不过在被捕以后，由于陈平自己本身就是检察官，他也自然知道该怎么对付侦查，所以面对各种疑问，他始终都不说一句话。而且目前的证据显然也是不够的，不能认定陈平就是凶手，这就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于是吴国庆几个人和当地的刑警配合继续调查走访，很快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有了重大的收获。通过研究陈平的鞋子足迹以及走路习惯，足迹专家王清举确定凶手留下的陌生足迹是做过掩饰的，而掩饰前的足迹和陈平的足迹完全一致。而对于安眠药这一点，经过走访调查，汪玲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开过任何安眠的药物，不存在自行服药的可能。那么我们目前既然确定了汪玲是在前一天晚上服用了安眠药，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暗中下药。当时家中只有陈平和汪玲两个人，显然陈平就是唯一的嫌疑人。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走访陈平的朋友和同学，一个姓张的同学回忆到曾经送给陈平和另外三个同学各一把非常精美的弧形珍藏式工艺刀。于是警方立即从另外三个人家中找到了这把刀，经过对比现场的血刀痕迹和汪玲遗体的痕迹，可以确定凶器就是这把刀。这里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同学手中的三把刀是全都在的，唯独陈平的那把
丢了。

他辩解说，这把刀早就不慎丢失了。这一番说辞更加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由此，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凶器、手套、皮鞋，还有盛安眠药的杯子，但是这些却并不影响整个证据链的形成。目前已经基本可以断定陈平就是杀妻凶手。由于证据一件一件的被挖掘出来，最终在2004年2月18号，咸阳市秦都公安局宣布以故意杀人罪正式逮捕陈平。被捕之后，在一番审讯之下，陈平也交代了杀妻的心路历程。他和汪玲在1983年结婚，结婚前十年关系还是不错的。汪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汪玲本人在80年代末辞去公职，利用丈夫的影响力开始经商。陈平让妻子在前台掩护，将自己贪污受贿的大量钱财通过经商来进行洗白，同时利用权力和关系在后台操纵，赚取了大量利益。这个阶段夫妻关系也还算凑合，但却因为陈平随后的平步青云，开始多次在外搞女人，并且于1996年被汪玲捉奸在床，这时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矛盾也逐步加深。到了2000年，陈平将仅有15岁的儿子送到澳大利亚进行留学，自此之后夫妻感情就更加恶化。一来汪玲知道陈平在外面有多个女人和孩子，经常和他吵闹；二来两人是贫贱夫妻，相对比较平等，汪玲又是咸阳有名的女强人，所以并不像丈夫身边人一样会虚溜拍马，反而对陈平毫不示弱，更不让步。于是俩人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甚至动手打架，搞得邻居都不得安生，检察院里也有些风言风语。2003年春节，陈平得知自己就要被提拔为市副检察长和反贪局长，非常的欣喜。遗憾的是，一直罩着他的老上级因为当年的换届就要退居二线。谁都知道换届的时候最为重要，如果稍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被搞下来，甚至可能试图就此止步。由于害怕政敌利用家庭问题对他进行攻击，陈平在三月份试图让妻子去澳大利亚照顾儿子，但妻子认为这是陈平想要谋夺两人的共同财产，坚决不同意。另一方面，陈平其实早就想离婚，然后和年轻的小三儿生活在一起，可又怕在这种紧要关头传出去影响不好，始终下不了决心。而且这边汪玲也不甘示弱，他多次表示如果陈平敢离婚去和小三儿结婚，他就把陈平贪污腐败以及以权谋私的所有内幕都给抖出来。妻子和他生活了20多年，又帮他打点多年的生意，掌握了他很多罪证，如果汪玲不管不顾地抖出来，陈平不但前途尽毁，恐怕还得坐大牢。以陈平对妻子的了解，知道性格固执的妻子绝对是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这让陈平十分的胆寒。而且两人的共同财产已经有数千万之多，如果离婚肯定要分给汪玲一半。陈平认为这些生意如果没有他的权力和关系根本做不成，汪玲不过是在前台管理。

0: 税官里，怎么可能就凭空分给他一半呢？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所以，鉴于我们刚刚说的各种原因，陈平最终在2003年3月开始动了杀机，决定干脆杀掉妻子，消除后患。古语说杀人偿命，这肯定是有风险的。不过身为检察官，陈平却很自信。他的自信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陈平熟知中国警察的破案情况，他知道有很多大案要案是破不了的，很多杀人案都是悬而未破。陈平认为，只要他做一些假象来掩盖现场，然后动用手中的权力尽量拖一拖，几个月后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第二点，陈平是检察官，多年和公安刑警合作，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陈平认为，基本销毁证据和布置抢劫杀人假现场对他来说难度不大，即便警方有所怀疑，但因为没有足够证据，也不可能对他怎么样。最后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以陈平在咸阳市的势力，公检法三家早已通吃，只要案子留在咸阳，就算公安局局长也要给他三分面子，可以利用职权加以掩盖。不过遗憾的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首长，成为了公安部督办的案件，跳出了咸阳市这个圈子。2003年春节，夫妻两人和儿子一起去珠海、深圳游玩，期间陈平对妻子说自己失眠，在宾馆对面的商场买了五片安眠药带回咸阳。在案发前，陈平已经准备好了作案的刀子、绳子、手套、一双自己没穿过的皮鞋和其他男人的几根阴毛，完成了作案准备。可是真到了他要下手的时候，陈平却又犹豫起来，毕竟杀人不是小事，万一事情败露又掩盖不住，不但锦绣前程没了，恐怕还要性命不保。 但2003年9月28号的一次吵架，让陈平下定了决心。陈平回忆，2003年9月28号晚上，在咸阳好望角饭店和朋友吃饭的陈平给司机打电话，得知汪玲在一个粥店喝粥，就让汪玲吃完饭之后到好望角一起回家。8点多钟饭局结束，他们一起到泰格大厦17楼王某家给朋友看画。期间他因为说字画可能是赝品，对方价格卖高了等等奚落话，而被汪玲说了几句，心里非常不舒服。回到家里之后，两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汪玲轻蔑地说，陈平做了个检察长就狂得不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越来越张狂。一向被人捧惯了的陈平受不了这些刻薄的话，于是就和汪玲大吵起来。两人吵了10多分钟之后，汪玲自顾自地去浴室洗澡，狂怒的陈平坐在客厅回想起之前妻子对他种种不示弱和嘲讽，越想越生气，加之当晚喝了些酒，冲动之下就下定决心按原来的设想，今晚就在家中杀掉汪玲。他把从深圳买的5片安眠药放到一个纸杯中融化，加满水。等汪玲从浴室出来以后，陈平先是伪装认错向妻子道歉，然后把杯子递给汪玲。同样喝了酒的汪玲没有任何提防，喝完这杯水就上床睡觉感情。况且陈平毕竟是个文人，没有见过真正的流血场面，让他杀人还是有些不敢。于是他就从一点一直犹豫到凌晨4点，始终没敢下手。但是很快他又想到妻子掌握他所有的罪证，还要挟他留着肯定是个祸害，不除掉不行。况且此时陈平早就想甩掉已经人老珠黄又泼辣的妻子，早日和年轻美貌的小三儿双宿双飞了。于是最终恶从胆边生，下定主意要杀人。凌晨4点，他取出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先是戴上白手套，然后带着朋友送给他的锋利小刀和尼龙绳回到卧室。他喊了妻子几声，发现没有回应，就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在陈平的计划中，唯一的破绽就是这把刀，因为刀带有弧度是比较容易辨认的。不过陈平认为辨认的前提是能够找

随意的去买杀人凶器，不然很容易被认出或者事后被人发现。况且作为杀人凶器，普通水果刀是无法胜任的，用菜刀又会有喷溅的血迹，万一沾在身上被检测出来就彻底完了，所以用这把小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拿起刀，陈平先是用力捅了妻子胸部两刀，没想到汪玲虽然已经陷入昏睡，仍然是低声叫了两声。陈平惊慌之下，害怕叫声被邻居听到，随手把小刀放在被子上，抓起一件黑上衣堵住汪玲的嘴。此时他在被子上留下了第一个刀印，随后他又捅了妻子21刀，导致汪玲心、肺、脾破裂之后失血性休克死亡。其实在第四刀以后，汪玲已经不动了，但是陈平想到妻子之前种种的不好，越捅越恨，疯狂地用力刺杀。在刺死妻子以后，陈平扯开堵嘴的上衣，发现妻子的尸体眼睛睁得很大，好像正在盯着他。陈平见状非常惊恐，心虚之下再次随手将刀子丢在床上，扯起衣服盖住了妻子的脸。这时候他在被子上留下了第二个刀印。之后陈平知道自己犯了错，在被子上留下了刀印，但此时已经不可能把刀印消除，好在痕迹非常淡，估计普通法医也发现不了，于是他也没有太在意。随后陈平又巧妙地伪造了现场，他先是把床弄乱，做出汪玲抵抗的样子，掩饰自己将汪玲麻醉以后再杀死的手法。之后他用沾满鲜血的手套在四处乱摸，做出翻动找钱物的痕迹，让刑警误以为陈平将所有工具放在纸袋里，于六点左右走出家门，走到渭河大桥将纸袋扔进河里，七点左右步行回家，到7:40他就下楼坐车上班去了，直到中午11点多接到朋友的电话，就回到了我们上期所说的那个场景。2004年11月22号，咸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陈平犯故意杀人罪、私藏弹药罪、受贿罪。同年12月21、22号，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对此案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但在一审期间，陈平全部翻供，不承认杀人指控。为了免于一死，陈平请了国内著名的三个律师帮他辩护。不过遗憾的是，虽然凶器和作案工具没有找到，但这并不能影响对于陈平杀人事实的认定。而至于陈平辩解的所谓的刑讯逼供，也许真的存在，不过现有的证据并非刑讯逼供的结果，即便没有陈平的口供也可以给他定罪。陈平的命运其实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假如陈平的老上级还在台上，这个案子说不定真的还就能按住，至少陈平能保住一条命。但此时陈平的这个老上级已经退居二线，加上案子已经惊动中央，实在是没办法遮掩。于是8月12号，在陕西省淳化县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平被执行死刑，罪名是故意杀人、私藏弹药和受害。

0: 案子就这么结束了。陈平这个杀害自己妻子的混蛋也是罪有应得。都说男人有钱会变坏，这句话在陈平身上一点都不假。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平在这个案子中做得不错，几乎掩盖了杀妻的事实。如果公安部没有派专家来，这个案子就算知道很有可能是陈平做的，最终也是无法定罪。总结下来，陈平的失误在于三点。第一，由于是第一次杀人，他过于慌乱，居然两次将刀子放在被子上，留下血痕，为确定凶器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这两个淡淡的血痕，就根本无法给陈平定罪。第二，陈平的杀妻时间过于早。陈平很早就给妻子灌下了安眠药，随后又犹豫了三个小时。杀妻的时候不过是四点多钟。虽然咸阳的法医没有确定死亡时间，但公安部的法医却能够确定死亡时间是在六点以前，而陈平是七点多才离开，这又成为了一个铁证。他如果七点多下手，也
1: 在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比奈站的出现反而让这个故事变得更不合理了。为什么呢？您听我分析。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啊，叶纯他下班之后上车的地方肯定是在新滨松站或者西路岛站附近，那换句话说肯定就是在远州铁路线的附近，因为人家说了他平时坐的那个车是从这个新滨松站开过来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远州铁路线的官网的资料发现，远州铁路全程大概要行驶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开始叶纯在上车之后呢，发现电车行驶了20分钟一直没停车，后来开了一个半小时，到了这个12点半才停下来，下来之后到了如月车站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要么是叶纯在编故事，要么叶纯坐的根本就不是远州铁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这一点。那其实这个故事它无非就是三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叶纯自己在编故事骗人。第二种，有可能是叶纯太累了太忙了，坐错了车，或者是出现了其他误会，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大乌龙。第三种可能呢，有可能他真的是遇到灵异事件了。这三种可能很明显，第一种和第三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拿来用，那么我们就假定是第二种可能。假设他坐的不是远州线，他坐错了，可能因为下班太晚，那太着急了，慌乱当中坐成了别的车了，结果这趟车呢一开开了一个半小时，把他拉到了比奈附近。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答案是没有。通过查询日本的这个铁路的线路图，我们可以查到从新滨松站到这个比奈站这两个站之间的直线距离就长达203公里。那如果说当时叶纯真的是坐错了车了，通过这么一系列误会从新滨松站附近坐到了比奈站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连续的犯下一系列的错误。首先他需要看错站，把滨松站看成新滨松站啊，这个滨松站到新滨松站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还得步行过去。首先他得看错站，然后呢他得看错车，上了一辆新干线，然后这个新干线在中间呢还会停下来再倒一趟车，然后他又看错车了，又上了另一趟这个新干线，然后这一趟新干线下车之后呢，他还得再看错一次，再上一趟电车，然后才能到比奈。

爱站附近，这样的话全程他要花大概两个小时。所以说啊，不管怎么说，坐错车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除非说他真的是傻或者真的是眼睛瞎了，当然这肯定不可能啊。另外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时间啊，咱刚说了，如果要从这个新滨松站坐到比奈站，得坐两趟新干线，坐一趟电车，等于说倒两次车，一共花费两个小时。这个数据呢，还是咱们现在查的2017年的数据。那04年的时候，这个线路有没有建好，咱们都还不知道呢。而且就算当时有这个线路，那也不可能跟现在一样用两个小时啊，那肯定比两个小时要长，但是呢，他当时坐了一个半小时。所以说从等等这些方面来看啊，都能够说明他肯定不是坐错车了。所以说那三种可能当中第二种可能我们直接就排除了。所以说啊，综上所述，这四个矛盾点，第一点是叶纯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啊，坐车的时间都不一样。第二点呢，是他描述的自己经常坐的那个电车完全不符合铁路线的实际情况。第三点是速度上不合理，不符合实际情况，电车它的速度只有人这个步行速度的 2.5 倍，那可能吗？不可能啊。然后第四点呢，我们直接把坐错车这种可能性给排除了。那么这四点综合起来之后啊，我们其实能发现这个如月车站呢，好像更像是一个杜撰的事件，因为这个一二三点都有不合理成分在里面，第四点呢，我们又直接把坐错车这可能性给排除了。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这个如月车站事件做的一些简单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呢，我们认为这个如月车站事件呢，有可能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不过这时候可能有朋友就提出质疑了，说你这样光凭这么几点分析就这么肯定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吗？啊，这个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个电视剧，您听完这个介绍之后啊，心里边肯定也就有一个结论了。咱们要介绍的这个电视剧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电视剧，叫什么名字那咱先不说，咱们先来看这个内容。这部电视剧主要讲的是这个男主角一位男老师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啊，他的这个主要工作是老师，其实呢他还有第二个职业，不过第二个职业是什么呢，哎，咱们现在先不能说。咱们需要介绍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第五集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五集。这一集呢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啊，我们来大概的概括一下吧。说男主这一天下班非常晚，十点之后了，出门他想坐电车回家，可是刚赶到车站发现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了，刚刚开走，那这就非常尴尬了，怎么回家呢？他正发愁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又有一辆电车开过来了，他一看，哦，原来这个才是最后一班车呢，于是就很高兴的上去了。可是上去之后啊，他发现车上有点奇怪，平时他坐车的时候呢，这最后一班车上都是非常热闹的，人们都有说有笑，但是这一次啊，车上虽然人也不少，但是都非常安静，没人说话，大部分人那都在睡觉。不过奇怪归奇怪啊，他也没多想，那车开动之后，这个男老师就把学生的试卷拿出来继续工作。可是工作了没多大一会儿，这个电车里边的广播突然就响了，说终点站到了，请乘客们下车。哎，这男主一听，完蛋了，肯定是自己工作太专心，坐过站了。那没办法啊，只能在这下车吧。不过下车之后啊，他往四周一看，哎呀，又懵了。他发现自己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完全不认识。而且这个地方呢，非常奇怪，街上是一个人都没有，刚刚跟他一块下车的那一帮人呢，也全都不见了。于是男主就跑到这个车站的服务台那个窗口那儿去问，想问是什么地方。可是他刚走过去，刚张嘴，里边灯关了，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周华健也为很多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来演唱或者是创作，比如说《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还有《侠义剑青天》创作的主题曲《英雄泪》，当然还有《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等等等等。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呢，是《向上牵》，也是《花木兰》的片尾曲，来自周华健。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你能够心有感应，无不呼应童真年代的主题。歌神张学友受邀 3D 巨制动画电影《神笔马良》倾情献唱的主题曲《童真年代》，理解呢就是无论他说了什么，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及歌词，无论他做了什么，是一次思想的交融，也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分享来自张学友《童真年代》。

0: 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0%。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行李，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旋钮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掉了。这句歌词很给力，你能否也能做到呢？等你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有时间的限定，限定了你，也限定了自己，这才是理性的情感。愿你也能如此吧。分享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人这一生呢，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呢，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的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一分在意，变相让你得到了全世界。这叫做偏爱吧，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全。分享来自萧敬腾

殊的日子没有特殊的歌，许巍的我们用这首暖暖的歌代表对每一对恋人的祝福吧。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就要珍惜彼此，此时此刻戴着耳机听着歌也想了很多，就像歌词说的一样。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歌曲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总会让大家不自觉地就回忆起那些悄然流逝的岁月吧，那些埋藏在心底很多美好的事情。每一首歌，每个人的背后都蕴藏着许多的故事，在金曲当中寻找自己的回忆。来自卓依婷，《凭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即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即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即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到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

0: 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这一首作品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张敬轩。那在张敬轩的这一首歌里头听到的是以 R&B 抒情曲风为主，表现出的就是在公园追忆分手女友的离别愁绪。接下来听到的是孤单公园。

0: 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后弦，是一首很可爱系的歌，也是他一贯时尚元素的融合。整个歌曲当中也柔和的雷鬼 pop 等流行元素，所以歌词里头听到带着各种小幸福和小灿烂，也非常适合在恋爱当中的人们来传唱。后弦带来这一首《很有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1%。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是当年陈绮贞为侯湘婷而创作，透露着文艺气息的陈绮贞的作品。Bossa Nova 曲风节奏轻松和明快，而且当你心情阴霾的时候，听这一首歌曲。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0: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
1: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1%。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六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七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1%。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ight Now

0: 上面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空气指数82，凉，南风4级。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滚烫我的人生就得辣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也是周四，闻声而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国庆假期听到的振奋人心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4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李健的《懂得》。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蓝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今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到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倒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0: 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

0: 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

0: 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昆明西南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巡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我

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反方向的钟》。那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第一张音乐专辑当中的第10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苏永康的歌一直都能够唱进心底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来自于苏永康的这首《我为你伤心》。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来自郁可唯的《暖心》是台湾三立电视偶像剧《犀利人妻》当中的一支插曲，在2010年的5月5号发行的一支单曲。

0: 读懂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我区国庆假期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筑梦冰雪校园，赋能体育育人；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冰雪馆正式启用；旗袍汉服采风活动在土门关一道小镇举办；迈开步动出彩乡村达人秀活动走进岩童村。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各景区依托自身资源推出特色活动，非遗展演、 NPC 游园、晒秋体验等精彩上演，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全域旅游多点开花，多元业态共同发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首日，日建艺术非遗进景区国庆专场展演在抱犊寨景区举办，精选非遗民俗节目、国风舞蹈等，内容丰富，氛围热烈，演出在气势磅礴的盛世古乐中拉开帷幕。区级非遗项目黄岩霸王鞭、长筹舞飞天、善舞中国红等节目依次登场，游客在畅游山水、乐享国庆假期的同时，近距离观赏非遗表演，品读传统民俗韵味，解锁游中有景、景中有意的全新文旅体验。
2: 我们从衡水到石家庄，就是10月1嘛，有时间过来爬山，下来休息的时候看到好多大姐演节目，演得挺好的。
1: 西部长青德明古镇以元曲文化为核心，推出情景演绎、非遗互动、 NPC 游园等特色内容，情景演绎、时空对谈、情之问精彩上演，财神、月老、济公等十余位古装 NPC 穿梭街巷与游客互动。夜幕降临，德明古镇用璀璨灯光点亮古镇国庆之夜，让游客从白天到夜晚都有戏可看、有景可游。
3: 有好多好玩的小游戏，我今天也体验了很多，氛围感满满的。昨天晚上入住在西部长青的德明古镇，晚上来了以后正好赶上有篝火晚会，还有打铁花，体验感非常好。
1: 西部长青雨林大嗨推出国庆狂欢派对、雨林欢歌、黎族风情舞、雨林大巡游等节目全天候上演，VR 球幕影院、水上碰碰船等趣味项目丰富游玩体验，成为亲子出游、亲友同游的热门去处。
4: 是慕名而来，从网上看到的，来了以后感觉非常好，空气特别湿润，和在三亚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并且环境呢相当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下一次还会来的。
1: 土门关一道小镇推出川剧 B

0: 大家好，我还买了糖画，非遗喷火特别精彩，我也感受到了非遗的文化与伟大。
1: 近郊乡村游热度不减，白鹿泉乡段庄村晒秋活动。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歌唱时光。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

唱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能感应到我吗？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0: 正在收听的是鲁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It's remix, baby. You're gonna love it. Ready? Yeah. Come on.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

音盒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有风，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哪怕是踏步天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我区国庆假期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筑梦冰雪校园，赋能体育育人；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冰雪馆正式启用；旗袍汉服采风活动在土门关一道小镇举办；迈开步动出彩乡村达人秀活动走进岩童村。下面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各景区依托自身资源推出特色活动，非遗展演、NPC 游园、晒秋体验等精彩上演，文旅休闲与商超消费双向升温，全域旅游多点开花，多元业态共同发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首日，遇见艺术非遗进景区国庆专场展演在爆肚寨景区举办，精选

0: 非遗民俗节目、国风舞蹈等，内容丰富，氛围热烈，演出在气势磅礴的盛世古乐中拉开帷幕。曲集非遗项目《黄岩霸王鞭》《长筹舞飞天》《善舞中国红》等节目依次登场，游客在畅游山水、乐享国庆假期的同时，近距离观赏非遗表演，品读传统民俗韵味，解锁游中有景、景中有意的全新文旅体验。
1: 我们从衡水到石家庄，就是10月1嘛，有时间过来爬山，下来休息的时候看到好多大姐演节目，演得挺好的。
0: 西部长青德明古镇以元曲文化为核心，推出情景演绎、非遗互动、 NPC 游园等特色内容，情景演绎、时空对谈、情之问精彩上演，财神、月老、济公等10余位古装 NPC 穿梭街巷与游客互动。夜幕降临，德明古镇用璀璨灯光点亮古镇国庆之夜，让游客从白天到夜晚都有戏可看、有景可游。
2: 有好多好玩的小游戏，我今天也体验了很多，氛围感满满的。昨天晚上入住在西部长青的德明古镇，晚上来了以后正好赶上有篝火晚会，还有打铁花，体验感非常好。
0: 西部长青雨林大嗨推出国庆狂欢派对、雨林欢歌、黎族风情舞、雨林大巡游等节目全天候上演，VR 球幕影院、水上碰碰船等趣味项目丰富游玩体验，成为亲子出游、亲友同游的热门去处。
3: 是慕名而来，从网上看到的，来了以后感觉非常好，空气特别湿润，和在三亚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并且环境呢相当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下一次还会来的。
0: 土门关驿道小镇推出川剧变脸、喷火、二人转等非遗表演，小镇汇聚晋冀陕三省特色美食，山西碗托、腌肉面、甑糕等地道小吃，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以非遗加美食组合拳，提升游客的文化获得感和休闲体验感。
4: 爸爸妈妈带我来到了土门关，这里风景特别好，我还买了糖画，非遗喷火特别精彩，我也感受到了非遗的文化与伟大。
0: 近郊乡村游热度不减，白鹿泉乡段庄村晒秋活动热闹开场，玉米、辣椒、山楂等农作物铺展成丰收画卷，艺术市集吸引游客打卡，传统农俗变身特色文旅景观，农文旅融合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5: 朋友领着我们来到这个段村，一路上看到这个乡村的这种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感受到乡村的发展，看到你们周围这个丰收的景象，还有大锅菜晒的这个丰收的果实，像柿子干啊、红辣椒还有玉米、红薯干，我们都感觉到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的那种甜蜜的童趣的那个生活，非常的好。
0: 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迸发，国庆假期我区各大商超迎来消费高峰，鹿泉北国超市提前加大民生刚需品和节日热销品备货量，推出惠民爆款、满额赠礼等活动，生鲜果蔬、粮油调味、限制熟食等销量涨幅明显，市场货源充足，购销两旺。这个国庆，非遗民俗与国风演绎交相辉映，山水观光与乡村体验各具特色，农文旅深度融合，多元业态共同发力，让文旅消费的澎湃活力在我区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乡村生态等资源优势，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市民游客在我区遇见美好，乐享假期。
6: 近日，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冰雪馆正式启用，标志着该校成功补齐冰雪运动场地短板，实现四季常态化冰雪教学与训练，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落实体育育人理念。全新落成的冰雪馆是学校体育育人的重点配套工程，建设周期仅3个半月，实现了高效高质落地。 场馆总占地2000平方米，包含800平方米真冰场地，面向

0: 向全校师生开放，可提供专业的征兵运动体验与教学服务。冰雪馆的投用紧跟全民冰雪运动发展热潮，契合河北省冰雪运动三禁工作部署，有效破解了冰雪运动受季节场地限制的难题，填补了该校冰雪运动教学场地的空白。
1: 今天学校的冰雪馆正式开馆，我的内心很激动，身边的同学也都特别期待。今后我会积极参与学校的冰雪课程和相关的社团活动，认真学习冰雪运动技能，同时也带着身边的同学一起走进冰雪，热爱冰雪，在运动中强身健体，充实自我。
0: 开馆当天，冰雪馆已正式投入教学使用，专业教练现场授课指导，不少学生初次上冰，逐步掌握滑行技巧，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2: 下一步，学校将以冰雪馆为核心平台，系统开设冰雪运动课、专项技能实训课，搭建完整的冰雪运动教学体系，同时依托场馆开设社团训练、校园赛事、冰雪科普等系列活动，积极承接各级冰雪体育竞赛与交流活动，培育学生冰雪运动素养与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为学生全面发展搭建优质平台，助力学校特色办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古意寻芳、华裳柳影、旗袍汉服采风活动在白鹿泉乡土门关驿道小镇举行。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古镇风光融为一体，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来自区舞蹈协会和亚运模特艺术团的模特身着旗袍、汉服等传统服饰，优雅登场。伴随着悠扬的旋律，表演者手持油纸伞，颔首含笑，衣袂翩跹，在土门关驿道小镇的古意建筑、街巷和特色景观间走秀，展现出东方女性端庄自信的独特魅力，为古镇增添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区摄影家协会会员现场拍摄创作，捕捉传统服饰与古镇风光相融的精彩画面。
3: 今天是文联组织我们摄影协会到土门关来搞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的美丽，从而促进我们文理城市建设。
0: 日前，由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主办的迈开步动出彩乡村达人秀专场活动走进李村镇岩童村。活动以乡村百姓为主角，汇聚本土才艺，传递公益温度，普及健身理念，为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趣味足的文体盛宴，助力河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本次活动遵循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宗旨，以乡村本土达人、草根才艺为核心，将群众文艺展演、全民健身互动、公益知识科普融为一体，线下体验搭配线上广泛传播，让体彩公益之声传遍乡村基层，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当天，岩童村村委会广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民俗腰鼓咏唱中国梦活力开演，热烈欢快的舞姿点燃全场氛围。随后，女声独唱、本土丝弦、情景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悠扬歌声赞美家乡发展新貌，经典丝弦演绎本土非遗韵味，轻快灵动的秧歌、接地气的舞蹈贴合大众审美，整场演出老少皆宜，看点十足。舞台之外，各类互动体验区域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工艺展示区、国潮打卡区、趣味游戏区和礼品兑换区，主题展板清晰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直观展示体彩乡村惠民成果，足球绕帐、慧眼投壶、趣味对弈等互动游戏简单有趣，老少皆宜，村民们有序排队，踊跃参与，在轻松玩乐中感受运动魅力。穿插开展的体彩知识快问快答环节，寓教于乐，干货满满，村民在互动问答中了解体彩公益理念。本次活动还增设象棋对弈专场，20多位象棋爱好者参加。棋盘之上，棋手们沉着思考，落子从容，出车跳马飞象，你来我往，斗智交锋。 文体娱乐加便民惠民的组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既能休闲玩乐、切磋才艺，也能享受暖心便民服务，收获满满幸福感。
4: 啊，这个活动真好举办的，希望以后的俺村里多多举办这个活动，还能拿奖的，每个人都挺高兴的。
0: 10月8日，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寒露，这是秋季第5个节气。区图书馆在人才公寓城市书房举办寒露节气主题活动，以节气为纽带，让市民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讲解了寒露相关知识。寒露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此时万物收敛，秋景绚烂，民间历来有赏枫、赏菊等迎秋惜秋的习俗。市民了解了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体会到民俗文化底蕴。枫叶是寒露时节的代表性物候标志，层林尽染，红叶知秋，寄托着人们对深秋美景的喜爱，也承载着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这次的手工杯垫便以枫叶为主要创作元素，在马立坤的指导下，大家

中体验特别有趣，让我近距离接触了非遗布艺，在动手动脑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统节气文化的韵味。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0: 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

0: 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

0: 黄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2: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2: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花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17: 放在啥子缸？
1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7: 而且还有一个
16: 很厉害的小组。
1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7: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6: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6: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
16: 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3: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3: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3: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日至九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中国乒协七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六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一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